0: 有没有这样？
1: 那咱们可以挂了，挂个半年就掉。我明年嘛弄乖哦，一个年嘛弄一年嘛拿呗。
0: 别哭，哎，明年个乌来了
1: 吧？乌来呀，乖个多乌白好乖啊。
0: 哎，别哭，半年，恁们没姑娘，哎，个一姑娘呢？
1: 哎，哥哥拉些没姑娘？哎，哥哥阿哥些没？
0: 我没得了，哥哥。